0: 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万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 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精修进补送福利，江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和978漫游河源，
8: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9: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 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10: 节目之外，
11: 电波之内，
1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12: 就是快乐。
8: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10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流过多少委屈的泪，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

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感谢所有宠我的人，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

0: 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穿新衣。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

网点。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7: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6: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

0: 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话也是很多。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2: 相遇，
1: 告别，
2: 告别，
1: 再会，
2: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也许想你的夜不够长，才没有等到你的回响。多情的人总是荒唐，说着自己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和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

0: 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

0: 就有一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十二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茶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 那么在 FM 97.8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3: 环保小知识，
6: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茗，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或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 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8: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10: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

0: 红参每克一元，铁皮石斛每克一元，天麻每克一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下午十四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网球肘。有这样一种病，它是骨科门诊就诊率非常高的常见病之一，因为经常发生在网球运动者身上，因此得名网球肘。但是有不少朋友会很奇怪，我明明不打网球，怎么还会得个网球有相关的病呢？其实它的学名叫做肱骨外伤科炎，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反应，属于劳损性的一个疾病。它有这样一个表现，就是肘关节外侧疼痛，旋转的时候这个疼痛更为激烈，它的疼痛的性质以酸痛或者刺痛为主。第二个特点是劳累后有加重，休息后会缓解，有的患者有可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痛得醒过来也有。那它的治疗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的治疗目的是以控制这个疼痛为主。然后它最主要的一个保守治疗是有第一，休息，避免做甩手动作；第二，冰敷，我们敷在这个肘的外侧疼痛的地方；第三，就是口服非载体的一个止痛药，如希乐宝或者用扑他林外用。扑他林外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次必须要揉10到15分钟，一天2到3次。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一个冲击波治疗，它可以改善局部的血印，减轻炎症，对肌腱末端病这个疗效较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封闭治疗，一年最多不能超过2次。第六个就是 PRP 治疗，它的治疗效果跟封闭治疗差不多，但是明显优于激素的一个封闭治疗。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手术治疗，但是这个手术治疗的话比较少见， 平时我们要怎么去预防跟锻炼它呢？最主要是以这个腕背伸功能为主，可以购买一些小哑铃还有握力器，进行腕部的一个力量训练。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哇，
8: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就一起来，就现在，就现在，欢迎你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了2:08，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虽然是周五，但是提醒大家明天周六是要补班的，记得调好闹钟哦。那么周五我们的节目雷打不动的点歌日啊，大家可以发送你的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赶紧来抢占我们今天的点歌名额。

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呢是仍然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呢，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是比较强的啊，局地有大暴雨。那么从后天开始呢，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的天气，同时呢，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醒大家，如果说是要错峰旅行的朋友，要去前去这些地方，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带够衣服哦。今天周五点歌日，要点歌的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好，我们来看到纪氏家族速度特别的快哈。第一个来点歌，要点播一首大家非常熟悉，来自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1: 머린호린오연같던단석도울지하얗덩어런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가이클루렛도올라

发现大家点歌的速度特别的快啊，我们来看到一笑要点播一首 Beyond 乐队的农民，再来看到这位叫做名字应该叫做是 Evie Song 还是 Evie Song 呢，他要点播一首小城夏天，再来看到的是恩阳山羊奶要点播刀郎的我的祖国，罗 YH 要点播当爱在靠近，你们几位的歌曲哈，在两点半之前都能够来送上，来看到城市猎人要点播一首如水年华，我现在不太确定你这首是在两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还是在两点半之后的第一首哈，这个等候的时间要耐心呢。那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周五点歌日，要点歌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点歌名额，我们剩下的名额不是特别多了哈，还剩下大概应该就是五个名额，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 Beyond 乐队农民。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有音乐在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一路畅通下午版，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时间来到了2:18，今天呢是我们固定的周五点歌日的环节啊。来看到华哥要点播一首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送给那个他。再来看到这一位朋友是演员，要点播一首《你终会明白》，但是我找了一下啊，这个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曲，可能你得换一首了。那么你们的歌曲都是要在2:30之后能够来排上。今天的点歌名额目前还剩下。

下四首歌，所以要点歌的小伙伴们，咱们得抓紧时间。演员要换什么歌，你也得抓紧时间告诉我，来抢占名额。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恩阳山羊奶点播刀郎演唱的《我的祖国》。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此时此刻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啊，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今天周五点歌日，还剩下4首歌的点歌名额，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来告诉我。下面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小城夏天》。

小城夏天已经过去了，我们昨天已经过了寒露节气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在秋天啊，所以秋天的这个时候，不过广东的秋天现在最近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虽然白天的温度，我们像今天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在29度，全天最高温度32度，但是早晚已经比较清凉。中午在单位食堂跟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说哈，最近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了，确实感觉特别的舒服了。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5，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是周五点歌日啊，我们目前在2:30之后还剩下最后4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锁定978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再次提醒刚才点播你终会明白的这位演员啊，你的点播的这首歌我找了，节目库当中没有，所以您得换一首啊，不然的话一会儿没有名额，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给您送歌了。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当爱再靠近》。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罗 YH 来点播的，一起来听歌喽。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继续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到了秋天啊，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明显感觉，因为昼夜温差加大，然后天气特别的干燥，最近我们的森林火险等级都在不断的提高，风多雨少，所以天气干燥，我们皮肤的水分呢也一天比一天少。在这个时候哈，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皮肤的朋友，都要注意的就是要补水修护维稳。秋冬这个季节哈，是皮肤

修护一年里最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皮肤护理做好。那么接下来就要特别给大家推荐我们节目的销冠产品了，几年来一直是销冠，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可以说是贵妇水啊，这个圈 99% 的精华加上 1% 的水，那么传奇活性精粹独家发酵，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多位的小伙伴们都是两瓶两瓶的直接来入手。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整合了海蓝之谜专区哈，有单纯的这个两瓶精粹水，那也有水乳精华一起的，那么也有水跟乳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专区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根据您的需求来下单哈。因为这个我们在广电商城跟大家来分享好物以来，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是有很多朋友入手，确实你坚持使用能够感受到它的效果，尤其是秋冬季非常有必要安利给大家。好了，2:30，保持广告，我们稍后见。

0: Radio 广播。Radio 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6: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6: 河源市公安局宣。
9: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1: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1: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9: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4: 听广播，我最爱978。

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家长送孩子上学的高峰期哈，这个是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醒各位车友，咱们还是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天啊，是我们固定的周五点歌日，目前还剩下3-4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小伙伴们也要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来抢占我们今天最后几个名额。看到有好几位爱美的小姐姐哈，都有发来阿拉伯数字6来获取海蓝之谜的链接。确实海蓝之谜精粹水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几年来啊销冠产品，真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和赫莲娜黑绷带是节目当中的两个王牌，因为我自己一直在用，所以呢也特别推荐给大家。尤其像现在秋季换季的阶段哈，包括熬夜泛红晒后的修复，那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湿敷3天，那么脸的紧绷感它是会消除的，而且泛红会退散。因为我是干敏皮，所以我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更加的格外注意。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那如果说是像你坚持用一个月，皮肤屏障会变得更加的强韧，干纹啊细纹就慢慢的会有所淡化，你能够感受到它的变化。而且我觉得像现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它是属于润而不油，干皮啊混干啊敏感皮都是可以用的。最关键就是我们广电商城的价格非常的给力，而且我给大家整合了专区，比如说有单纯的买一瓶送一瓶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机制，也有水乳精华的机制，这个价格都是有不同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哈。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但凡提到海蓝之谜首先就会想到的是精粹水啊。好，那么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城市猎人点播到的《如水年华》。

亲爱。这首歌曲啊，我虽然没怎么听过，但是刚才这首歌的前两句歌词还是挺让人感触的，具体没有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就是说到了人到中年，好像人到中年之后啊，最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会说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比如说逐渐觉得哎呀，身体每况愈下，不如从前。大概就是老了，人到这个中年之后的这种沧桑啊。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0，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来看到微信平台奔波爸，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词，爸波奔。来，他点播到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在待会儿的时间会来送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提醒大家，要点歌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哈。今天还剩下最后两首歌的点歌名额。那么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微信平台华哥点播到的哈，要特别把这首歌送给那个他，女字旁的他，要送上的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0: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今天我们的点歌名额还剩下最后两个名额哈，所以要点歌的小伙伴们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周五的点歌日还剩下最后两个名额，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看到有朋友给我发送的是黑绷带哈，今天我还真没给大家来推荐黑绷带，我们节目当中我刚才有提到了销冠产品，第一个哈排在第一的销冠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那么排在这个第二位的就是黑绷带，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啊。
1: 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5: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我在978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听歌。
0: 下午的2:46，继续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着各位。看到微信平台演员，他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爱你》，看来这是一个王心凌男孩啊。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啊。那么我们今天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了，所以要点歌就得抓紧时间抢占我们今天的 last one 了，最后一首歌，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奔波爸来点播到的孙燕姿《我不难过》。

孙燕姿呢是被有趣的称为冷门歌手，这也是一个网络误会，算是现在是一个梗了。很多人提到孙燕姿就会想到的就是哎呀，冷门歌手这个事儿，应该是在前几年啊。我记得当时是一个00后的网友发了一个帖子说，哎，推荐一位他新发现的冷门新加坡歌手孙燕姿，而后这个帖子很快引爆了整个网络，像我们80后啊还有一些90后纷纷涌出来说，那是我们一整代人的青春背景音哈，像我自己就特别特别喜欢燕姿。那么这个歌手非常的难得，从去年开始终于出现了，终于开始演唱会了。那么在11月底和12月初将会在广州也有4场演唱会，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燕姿的你有没有抢到票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微信平台演员来点播到的王心凌啊。这个此时此刻我们要听这首歌，我相信可能很多王心凌男孩女孩开始要跳动的基因了，让我们一起爱你。

哎呀，听着这首歌曲脑海里的画面就是那个可可爱爱的小女生穿着小短裙然后跳着可爱的舞蹈啊。时间来到了2:55，我看到微信平台好几位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啊。那么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算是排在第二位的这个销量王者了，排在第一位的销冠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第二位的就是赫莲娜黑绷带。像我自己在我们的广电商城我也入手了好几瓶 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因为我觉得新版50%的这个玻色因会比老版30%玻色因更容易搓开，而且滋润度会更高。那么你坚持使用，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你的皮肤它会紧致，而且细纹会淡化，确确实实是能够看到效果。那么我也专门给大家整合了一个这个赫莲娜的专区哈，各位可以直接回复 绷带两个字啊，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选购，有这个 白绷带和黑绷带的组合，那么也有黑绷带买一送一的机制哈，还有黑绷带加小鹿之精华的机制。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可能比如说像很多的80后啊，或者是这个90的稍微早一点的，又或者是70晚一点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曲都不会陌生哈。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我觉得老歌真的你无论隔多久再来听，它总是 会勾起你某一个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回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上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明天是周六，一定要记得调好早间的闹钟，别忘了明天要补班哦。我们一路畅通，下午版下周一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许想你的夜不够长，才没有等到你的回响。多情的人总是荒唐，说着自己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酒席帮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10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

0: 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

0: 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5: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10月的9号，今天来到了农历的8月29，今天是星期五。首先祝各位周五愉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周五放下精神内耗，我们稳住自己的节奏，从容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天。

0: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想念。
1: 我是九七点八。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来到10月9号星期五，首先呢祝各位周五愉快。近期呢是咱们整个广东地区哈最省钱的天气，也是大家最中意的天气已经上线了，空调啊电风扇啊可以通通不需要啊，因为也不是很热，虽然说有温度但是还好啊，这就是咱们河源人盼了半年的梦中晴天终于上线了。从今天开始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早晚清凉，午间微热，这种晴朗干燥又不太晒的天气呢预计呢能持续3到5天。那这样一个天气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首先是蓝天、白云、阳光、凉风都上线，可以说啊幸福指数呢一直往上升升升。而省气象部门呢也称这是最省钱的天气，因为空调电扇通通都不需要啊，中午的话可能还是要一点点哈，因为全省的相对湿度呢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体感呢干爽不闷热，告别了此前的落滚水般的一种闷热的一种湿热的模式。而且呢近期呢早晚是比较清凉的哈，像最高温度的话相对来说还是热的哈，29到33度，但是最低温度呢是下降了很多。未来3到5天呢全省维持着晴朗干燥，气温小幅度缓慢回升的状态，但是昼夜温差大，像中北部地区呢早晨或有轻雾。那么近期呢紫外线指数呢还是比较强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天气干燥要留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和森林防火。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这个晴天，23到29度，东北风2级。今晚到明天晴天，18到31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呢45%到85%之间。好，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2: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3: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4: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5: FM 97.8，
4: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6: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7: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7: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0: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9: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0: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亲。

0: 摔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6: Good morning。
5: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7: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97.8，我是瑰丽关喆。
5: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8: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哪里干嘛？
5: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978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978一路放轻松。

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戴爱玲《一无所惧》。歌词以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一无所惧所延伸出对于人、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生、对于情感的思考。人与大自然永远一无所知，探索不完，人类更是脆弱。当大自然的力量反扑时，人类瞬间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把握当下，努力之后，燃烧过后就是一无所求，因为当一无所有之后就一无所惧，不再害怕失去，就算绝望悲伤席卷而来，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因为爱，因为梦，每个伤口都变得贵重。体会过最痛的痛之后，只剩下勇敢，那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来自于戴爱玲。

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信哲可爱妹妹。这首歌由张信哲演唱，于传贤、何启宏作词，在校园歌唱比赛中被发掘，签给滚石唱片的公司巨石音乐。张信哲成功凭借第一张专辑《说谎》一炮而红，一年内连续推出三张唱片，退伍后演唱了《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依旧畅销。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逃生》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可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下一个天亮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扩散出一份带有忧伤的感觉。

觉，这首歌的歌声里饱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和时下很多狂飙高音来秀演唱技巧的流行作品相比，郭静的声线就如他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是表现出那种属于安静的局面，就如同歌曲的名字一样，哪一个等待着天亮的安静的午夜，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凉和孤独。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静《下一个天亮》。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大。

0: 像热血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新河源，新文明。
4: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6: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4: 要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7: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哪里干嘛？
4: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9-7-8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9-7-8一路放轻松。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杰，他不懂。歌曲旋律简单，节奏轻柔，符合当下年轻人所喜爱的清新口味，采用的是大提琴和湘琴两种最本色的乐器作为歌曲的配乐，几乎呢不添加任何混响，尽量减少后期加工的裸声，抛去了华丽伴奏的修饰，只用简单的低吟浅唱，真诚写实地倾诉着那份带有伤感的故事。9-7-8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张杰，他不

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摆脱单身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是想要喜欢这两个字变得更有温度。这首歌来自于余佳运，你要的爱。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小朋友，我喜欢。

0: 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一路放轻松，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1: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
0: 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黄征编曲，1999年发行。每次听的都不得不说，金海心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一张专辑，从曲目的安排开始，一连串的小情调和文艺味让专辑中的音乐具有了画面感。音乐中呢除了适合而止的个性点缀，也加入了当年流行音乐的时代感，是一张极具品质的专辑。一路放轻松，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半吨兄弟，最浪漫的事。填词人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是觉得只有如此，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这首歌原唱的是赵咏华，他呢是用温馨轻松的方式去体谅他的爱人，所以他爱的人也舍不得不同样用心去爱他来作为回报。正是因为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最浪漫的事。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半吨兄弟来演绎的，两个粗犷的男人，而唱出了温柔精致的情歌的氛围感。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半吨兄弟

一路放轻松，这时段我们听到容祖儿《春生》。歌曲《春生》由容祖儿亲情演绎，浪漫诗意的歌词伴随着唯美动听的旋律，将新春的喜悦娓娓道来。在岁序交替之际，愿我们与春相伴，向阳盛开，向上生长。一路放轻松，容祖儿《春生》。

0: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创作来源薛之谦自己音乐路上的感悟以及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薛之谦在一次活动演出结束后，感觉自己心情莫名的糟糕。当他离开演出现场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为了缓解情绪也喝了一点酒，借着酒意的灵感，他将歌词写了出来。最初歌曲还没有名字，后来筹备制作歌曲时才确定下来。2013年11月，该作品完成了编曲、演唱和录音工作。这首歌是薛之谦包揽词曲招牌的薛氏情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你还要我怎样，描写出了一对正在说分手的情侣的故事，画面感十足。这样的故事让人心动，合理的画面也将听着。 What time is now?
2: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0: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6: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8: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0: 我爱的节目
21: 开始啦！

当前呢，我们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天晴干燥，一定要提高防火安全意识，做好火灾防御措施。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的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是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呢，在10月8号的9点呢，已经启动了森林防火的3级应急响应。 10月1号起呢，咱们整个广东地区呢都进入到新一轮的森林特别防护期。森林防火期内呢，牢记是不要。第一呢，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第二呢，不要在林区内抽烟、点火、照明。第三，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第五呢，是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 第六呢，是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在野外呢是烧火取暖，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第九呢，是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第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

0: 虽然今天是周五，但是今天呢还好哈，除了胜利桥稍微车多一点点，其他路段我觉得都还可以。当然如果说你所在路段的有一些交通情况，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还记得吗？
1: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2: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3: 你一定要来哦。
4: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5: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4: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还有一个车流较多路段呢，是在永康大道和文昌路交汇处。现在呢，第一呢就是胜利桥车略多一点点哈，特别是下桥的位置。另外一个呢，胜利桥往江东新区方向的车也不少。

国庆假期呢已经结束了，出行高峰随之回落，而机票价格呢出现了跳水。像从北上广呢等主要客源地出发呢，不少航线裸票价格低至两三百块钱。数据呢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的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三成。 具体到航线呢，是从北上广等主要的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呢已经跌到200-300之间。比如说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呢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300块，还有广州飞往成都最低309块钱。即便呢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去也依然具有性价比。 像之前呢，有游客呢在国庆期间呢，是北京往返乌鲁木齐机票，那当时的价格呢高达4000多元。而且呢，多家航空公司呢通知，从10月10号起呢，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下航段呢收取50元。 分别上涨20和10块钱。即将到来的11月，国内的多地中小学呢将迎来秋假，而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我相信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的机票。 数据显示呢，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成。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2: 告别，
1: 再会，
2: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沿江路，交建设大道，也就是胜利桥下，往东江首府方向啊，目前车多。

万隆城客家公园方向啊，目前车多，但是一两个红绿灯没问题，不用着急。中山大道西苑路口哈，目前也是车多一点点哈，仅仅只是车多一点点。周五哈，不用着急，明天还要上班。

另外呢，越王大道跟永和路交汇处往东源方向哈，目前车多一点点。越王大道和永盛路，也就是 越王里这个十字路口呢，目前车多。不着急的话慢慢走啊，着急的话也要慢慢走，因为你也走不快。

全省的各项社保费业务呢，国庆节后呢继续暂停办理，10月16号0点起呢恢复全渠道正常办理。从10月1号0点到10月15号的24点，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粤税通、粤省市和办税服务厅以及自助办税终端等各类的办费渠道，暂停办理各项社会保险费的业务。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环亮万绿湖相关县区狠狠火了一把。 根据河源市文广旅体局的信息呢，相关县区的接待游客呢达到223.7万人次， 同比增长3.6%， 其中呢像万绿湖景区呢接待游客43.2万人次， 同比增长在 15.1%。 持续高涨的文旅热人气呢，有效地带动了住宿、餐饮等配套业态的全面升温，生态微度假呢，成为假日出游的主流。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其实大家说胜利桥往市区方向啊，车多，这会儿其实还好，主要是下桥的位置啊，也就是建设大道跟红星东路这个路口稍微车多一点点啊，其他还好。18:2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来到了10月9号星期五。想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的很。同样是入秋哈、啊，在北方地区呢是一步到位啊，当然在咱们广东地区呢是进退两进两步退两步再退一步。因为这个北方呢常常是一箭入秋。什么叫一箭入秋？可能一场秋风把树上的所有那种枯黄的枝叶全部吹掉。体感不同，像北方地区呢是秋高气爽，昼夜温差真的非常大，而咱们像河源的话，秋老虎反复啊。同样是入秋，北方是一步到位，咱们呢是进两步退一步。好了，那这一会儿呢要提醒各位，未来几天啊早晚还是比较清凉的，早晚出行的各位车友呢记得备上一件稍微厚一点点的外套啊，比如说那个长袖衬衫的、啊、长袖的外套 啊，因为早晚确实有一点小冷。好，那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来自于阿杜，天天看到你。

0: 九七点八，
1: 九七点八，
0: 和源论坛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

0: 实现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 你别笑。
0: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3: 978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978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3: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6: 我爱的节目
7: 开始啦！
8: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5: 预计呢，未来几天广东省内呢大部分城市晴朗干燥，咱们河源同样也是如此，气温呢在小幅度缓慢回升。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阳光已经到位，就看大家要不要动起来洗洗晒晒了。

啊，陈教练说都挺顺畅。因为明天要上班吧，可能。还有可能明天也要上课吧。好羡慕上课的同学们哈、啊。

0: 夏去秋来，
1: 爱生活，
0: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1: 锁定 FM97.8，
0: 挥洒自由的芳香。
1: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0: 和97.8一起
1: 自由穿梭，
0: 尽情探索。

0: 是的，没有路况，我们就好好开车。
1: 山青才有几本。
0: 在新区呢，河源沟安在源城、紫金、江东捣毁了多个非法改装、销售电动摩托车的窝点，刑拘了九人，查获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改装零部件一批。
1: 扶住他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
0: 当然了，不仅非法改装车辆违法，飙车炸街同样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炫酷取乐、耍威风等为目的的，无事生非、借故生非、追逐正常行驶车辆或者有其他追逐他人行为，在城市主干道、学校、医院、密集人群居住地、省市党政机关驻地等区域或周边道路快速行驶，制造轰鸣噪音的，非法改动机动车或者在机动车上安装使用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在城市主干道、学校、医院、密集人群的居住地、省市党政机关驻地等区域或周边道路轰鸣疾驰的，以上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将会被公安部门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1: 我们
0: 飙车炸街绝非炫酷，而是严重扰民、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而道路呢，绝非炫技场，任何车辆都必须遵守交规，安全文明行驶。对此，法律呢必须严惩不贷。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夏去秋来，爱生活，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7.8，挥洒自由的芳香。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和97.8一起自由穿梭，尽情探索。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未来几天，美好的晴天将会继续霸屏我们的天空，气温呢会缓慢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像粤北市县的早晚清凉需要添衣，中北部部分市县的早晚有轻雾，天晴干燥，请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现在我们经受的天气状态呢，是一年当中其实是蛮舒服的一个时间段啊，等于说是梦中晴天了。大部分地区呢晴到少云，早晚清凉，午间微热。

晴朗干燥又不晒的一种天气状态，预计持续3到5天。当然这也被气象部门统称为最省钱的天气，空调电扇通通不需要。节目结尾呢，我们最后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10号晴天，20到32度，11号周日晴天，21到33度，下周一周二都是晴天多云，21到33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下周一17点我们不见不散。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

0: 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装的方式，以市场价四折直销，一降到底。纳取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生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

0: 石斛每克一元，天麻每克一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2: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只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和你的过去。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十月 FM 九七点八，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九七点八一起收获快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10: 擦过。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怀旧气息的时代，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记忆，而最能够唤起那份甜美回忆的，莫过于听那些经典的歌曲。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重温青春旋律，来听阿牛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牛，《桃花朵朵开》。

0: 精彩。
1: 阿牛他以其独特的民谣风格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深受乐迷的喜爱。在1998年，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横空出世，立刻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旋律。一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掠过那些年轻人的心田，瞬间让他们为之而倾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逐渐凝聚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联系。
0: 哄哄我多了开怀，
2: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核突啊！
1: 點咩？
2: 有的歌，
3: 有的歌，
2: 听了几百次，
3: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知不觉中，对面女孩也许早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幻影，但音乐的力量恰恰是将这些回忆永存在心间的途径。阿牛用他的歌声描绘了每一个人那份淡淡的情怀，重新定义了我们和青春的关系。人们时常在忙碌中沉浸在现实的琐事里，但只要听到那些经典的青春之歌，心中那份关于纯真的感动便会骤然涌现。这首歌来自阿牛，《大肚腩》。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阿牛，1999年《爱我久久》。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情侣之间相处的片段时刻，表达了爱情的缠绵与浪漫。而歌曲创作背景和1999这个特殊的年份有关系，99和数字99谐音，象征着千禧年的到来。歌曲呢，在当年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有的音乐符号。阿牛，爱我99。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偶尔也需要这样一个温暖的声音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阿牛的歌不仅是他音乐之路的延续，更是对于整个青春时代的一次致敬。初恋虽已逝，但记忆却鲜活，不管是对面的女孩还是桃花朵朵开，也在每一个瞬间变得愈发的真实。音乐力量的来源是情感的真实，也正是因为有阿牛的歌声，我们才得以再一次审视那段青春时光里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再见有期。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首歌充满着妈妈对我们的爱，充满了幸福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虽然写的是家庭主妇买菜的细枝末节，但是妈妈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红了眼眶。我们在听阿牛的歌，很难总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他却总是在我们印象中最喜欢歌唱亲情的歌手之一。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也还想走。

哎，你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深情和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收录在2006年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歌曲通过描述马来西亚的天气变化，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于恋人的深情。阿牛通过歌曲鼓励大家用真诚的情感去传达爱意，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远在他乡，爱都要大声说出来，天天都要让心爱的人知道。97.8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10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6: 告别，
5: 再会，
6: 再会，
5: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7: 茶馆
0: 九七点八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的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它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提及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姜育恒的名字，总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他的嗓音深情款款，如同老酒般越陈越香，每一首歌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故事。这一时段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姜育恒的音乐世界。
1: 再回首，泪眼朦胧。
0: 97.8，这一时段推荐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代名词，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勾起人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他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他教会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都要学会放下，珍惜眼前的平凡与真实。你是否也在某个深夜被这首《再回首》

0: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他以洒脱的态度面对过往，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前看。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动听，更是在于它传达出来的生活哲学，与过去和解，拥抱未来。你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和往事干杯，重新启程的时刻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跟往事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梅花三弄》。提及《梅花三弄》，不得不提到的是它和古装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非常优美，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而显得格外动人。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梅花三弄》。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驿动的心》。歌曲发行在1987年，这首歌呢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经历了许多飘荡与孤独，最终回到起点并平息了内心的疲惫。歌曲由梁弘志作词作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歌词和旋律呢也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不仅仅只限于爱情，还传达了浓烈的乡愁和万千思绪，引人无尽的沉思。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许多人的挚爱，巧妙地表达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那份焦躁、惆怅和茫然。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1987年《驿动的》。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2000年，女人的选择。
1: 眼泪差点犯罪。
0: 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深刻表达了在爱情中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面对抉择时的复杂情感。女性在爱情中的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但是她们仍然需要勇敢地做出决定。歌曲呢，还从男性的角度对于爱情中的过失与无奈进行了反思，表达了男性在面对女性抉择时的无助与自责。这种反思也进一步地凸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和男性的被动角色。这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爱情选择和人生的深入思考。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0: 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站在21楼的窗边，看不见行人的表情，看不见斑斓的街灯，
1: 看不见，
0: 看不到，却听得到。My Radio
2: 978，
0: 你的私人电台。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978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1: And you smile.
0: Good.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
3: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下装。

0: 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十二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8: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湘江曙色》，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练行村、李新华，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
9: 同志们，刚才在小树林里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啊，又该怎么解决？所以啊，我临时召集了教工党员，咱们开个碰头会。
10: 同志们，我把刚才大家交流的情况归纳了一下，现在加上我手头掌握的情况，达德学院的中共地下党员已经有七十多人。
11: 七十多人，
12: 这是不少了。
9: 同志们，同志们，我目前在校的学生将近三百人，看来党员的占比不低呀。
10: 是啊，而且不排除还有个别单线联系的党员，我们还没有掌握。
12: 对，我们还有为数不少的青年团员。
10: 嗯，目前达德学院的中共党员主要来自以下九个地区或系统。第一呢，是来自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的，刘天明就属于这一条线。二呢，是归港粤工委领导的，这部分党员主要是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北撤后转入达德的。三是星梅客属这条线，以客家人为主，郑清泉就属于这条线的。
12: 郑清泉，他也是党员？
9: 是的，我一直与他单线联系。
10: 接下来第四个是潮汕这条线，是以潮汕籍人员为主。五是南路这条线，以下四府人员为主。这第六呢，是归原广东区委领导的这条线。七是上海的这条线，主要是来自江浙沪一带的党员。八是广西这条线，主要是广西籍的党员。这第九呢，是南洋的这条线，主要是侨生中的党员。
9: 全校70多名党员，分别归属9个相互保密的地下系统领导。出现今天晚上小树林的情况，那就不足为奇了。
12: 是的，现在来自各地区、各系统的党员，都是以读书社、文学社、同乡会的形式公开活动，还没有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啊。
11: 各组织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相互保密，缺乏信任，很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9: 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否则会出现更大的乱子。
12: 怀普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9: 我想向中央香港分局报告，申请成立中共达德学院总支部。
12: 成立党总支？那我觉得条件已经成熟了，
11: 保密工作还要加强。
12: 同时，
10: 我同意
12: 今天的工作。
10: 我同意申请成立中共达德学院总支部。总支成立之后啊，可以根据目前党员来源地域设9个支部，对外继续以读书社、文学社、同乡会的形式进行公开活动。
12: 我也同意成立达德学院总支，同意静文同志的提议。
13: 我也同意，同意，
12: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1: 同意，
9: 同
11: 意。
9: 同志们，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申请建立党总支，是为了统一领导已经确认身份的党员，对那些不能确认身份或者说是不便于确认身份的党员，不做硬性要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12: 明
11: 白，明
12: 白。
8: 不久，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批复同意了达德学院建立党总支的申请，并由傅怀璞担任总支书记。党的工作得到加强，促进了全院教学工作的有序发展。
14: 在即将迎来1948年新年元旦之际，达德学院在民主礼堂举行全院迎新联欢晚会。我是晚会司仪关淑仪。参加今天晚会的除了本院的全体师生，还有专门从市区过来的曾经参与达德学院教学的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以及社会活动家。他们是作家、诗人郭沫若先生、柳亚子先生、小说家茅盾先生、剧作家曹禺先生，以及享誉海内外的社会活动家张伯钧、沈君如先生，欢迎你们。下面这个节目是商业经济系表演的歌舞《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每天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我也可以是一个商界名流，每天买空卖空公债黄金。我还可以做一名达官贵人，为了平步青云而不惜鱼肉百姓。
1: 但是你没有。
0: 因为我也读过很多进步书籍，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曙光，看到了中国。

0: 清泉，清泉，
1: 小兰，
0: 清泉，你真的要回内地去吗？
1: 是啊。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清泉，你要回内地去，为什么呀？
3: 国共两党已经在东北、华北摆开了决战态势。我父亲的那个新编72师已经接到命令，要投入到那个绞肉机般的战场。我还曾经天真的认为可以在国共两党之外走中间路线，现在看来啊，是那么。

0: 就是我们在警察局的那笔保释金。啊！谢谢你的父亲，还有你。
1: 这个节目是文哲系的集体朗诵，苏联作家高尔基先生的作品《海燕》。

0: 披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
1: 1948年四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号召。而远在香港的达德学院却面临着越来越险恶的外部环境。

0: 赖老板。温马汉良是堂堂的港英政府密探，哎，可不是你们军统的马仔。
1: 是吗？你这个港英政府的密探，前几年替日本人做的那些烂事儿还少吗？
0: 麦老板，麦老板，过去的事儿您就别提了好吗？
1: 放心吧，马先生，替我们军统做事，黄金美钞少不了你的。
0: 哎，有什么事情请您吩咐。
1: 好，这个达德学院从开办的那天起就是我们军统的监控目标，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达德学院就是中共在香港开办的一所干部培训学校。最近达德的院长陈其苑还有其他教授将秘密北上参加中共的新政协会议，蒋总裁命令我们要阻止这批人北上。
0: 这怎么阻止啊？
1: 车站码头围追堵截，活着的拦不下来就让他死在香港。
0: 明白。
2: 二位好啊，二位如果用得着，兄弟可以帮你们一把。
1: 你，哎，你不就是在达德伙房挑水的那个梁湛吗？
2: 麦老板好眼力。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三合会的。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杀过人。
0: 你杀过人？
1: 这条伤疤就是证据。
0: 你有什么要求？
1: 黄金美钞。
3: 军统的情报是准确的，此时陈其苑院长已经接到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通知。那天刘天明和蓝娟秘密护送陈其苑院长和其他几名教授前往市区尖沙咀码头。
4: 凌晨查车，凌晨查车。
5: 天明，看到没有，前面那个戴鸭舌帽的是梁湛。
6: 梁湛，他怎么会在这里？
5: 陈院长他们都在后面坐着。
6: 别怕，昨天晚上接到通知说九龙火车站那边有军统特务，要我们去尖沙咀走水路，有人照顾。
7: 都把证件拿出来。去哪里的？
8: 尖沙咀。
7: 你的证件？
9: 阿 Sir 有。
7: 你证件？
6: 有。
7: 陈永富干什么的？
6: 阿 Sir， 我是九龙新泰贸易行的职员。
7: 认识达德学院的人吗？
6: 不认识。
7: 下一个证件。
3: 很快这一车检查完了，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放行。当梁湛和那两名警察下车后，刘天明这才发现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没过多久， 就传来陈其愿等人抵达华北解放区的消息。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

0: 学们请安静，静文老师有话要说。
1: 我和刘天明刚刚参加完学院党总支的会议，党总支决定以学院和董事会的名义通过媒体表达不满和遗憾，在校师生不做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
2: 为什么？
1: 因为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同学们，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达德学院作为保护和培养华南干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看来，华南地区不会有十年的黑暗，我们马上就要回到战斗的前线，去迎接解放大军的南下，去迎接人民政权的诞生。
3: 太好了吧。静文教授，组织上有什么安排？
1: 同学们，为了做好后续的工作，周恩来同志专门安排了23000元港币作为达德的善后费用。关于人员的安排，现在有三个去向。第一，咱们海外回来的学生啊，和教员一起上北平。第二，商业经济系的学生转到建中财经学院继续学习，等到华南地区解放后再回内地参加新政权的建设。第三，其余的学生和职员转到华南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为了安全，请大家做好保密工作，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6: 就这样，达德学院的善后工作在紧张秘密地进行着。这天晚上，梁战这个独行侠又来到九龙大富豪夜总会，他还有些个人事务要处理。
7: 麦老板，马先生，这酒也喝了，舞也跳了，你们是不是把账给我结一下？
8: 陈其愿，他人都跑到北平去了，你还好意思向我要钱？
7: 麦老板，莫非你想赖账不成？
8: 军统从来不会赖账，但同样，也不会花一个冤枉钱。
7: 哼，那好，别怪我不客气了。福生，
9: 大哥，
10: 梁战，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当年东江纵队港九大队队员。
10: 啊？
7: 其实那时候我就见过你马汉良。
10: 你不是杀过人吗？
7: 哼，没错，那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今天要杀你们这两个败类。
6: 梁战说完，从腰里掏出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捅进了马汉良的胸口。麦子堂见状不妙，想冲出门口，但为时已晚，被几个男生死死拦住。梁战上前又是一刀，结束了麦子堂的性命。
11: 我们走。
12: 梁战、
13: 舒怡、
7: 天明、
14: 蓝娟，
12: 接下来你们怎么安排？
7: 先去澳门，在舒怡他们家的公司暂时落脚。
12: 好。
14: 娟，别哭，记得给我写信，记我家的地址。
7: 天明，真想和你们一起上前线。

0: 其实你也在前线。
1: 小心小心，开船了！
2: 天明，蓝军，我们走了，再见。
3: 我一直不知道梁湛和淑仪也是我们的同志。
0: 能来到达德学院的都是我们的同志。
4: 天明，蓝娟，
3: 怀古先生好，
0: 静文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6: 同学们，黎明就要来临了，我们也将踏上新的征程。达德学院虽然只有短短的2年4个月，但是它已经烙印在我们的灵魂里。记得去年元旦联欢晚会上，文哲系集体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今天我想用这首革命者的诗篇，在香港青沙湾这个码头为大家壮行。
7: 老师，
6: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
7: 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我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8: 暴风雨，
7: 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

0: 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湘江曙色》，监制李艳梅，党史顾问魏法普，剧中人刘天明由陈毅演播，蓝娟由孙畅演播，黄静文由左行演播，郑清玄由林鲁阳演播，梁战由刘思维演播，关淑仪由于鹤一演播，傅怀璞由康禄演播，傅小兰由卢琳演播，马汉良由江新桥演播，麦字堂由刘永兴演播，老李由于沈源演播，解说吕楠楠，参加演出的还有陈月华、陈耀聪、李文雄、赵志豪、费俊、龚子莹、程诗雨、林玉芳、林小。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2: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